第二十点 FM 九十点三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中文节目，我是太阳 FM 90.3，ez itt a csodálatos mandarin kínai nyelv műsorát halljátok éppen, Taeyang vagyok, most pedig kínai fogjuk folytatni a műsort.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又要开始了啊！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我们的收听方式是 FM 90.3，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在线这个收听以外，比如说如果您是在布达佩斯境内的话，可以通过我们 FM 90.3的这个播出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。如果是大家是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话，可以登录到3w.tils.hu，通过这个方式呢来收听我们节目。时间过得非常快啊，就马上就是又是10月份了。我当时在年初的时候，我就是说，啊，今年可能是说我们节目快播出第二十一年的时间了。转眼一看，我又到了年底了，然后明年就要奔第22年的那个时候了。时间过得非常快啊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变动的这个时代啊，能够非常平稳的度过这次这么每天的一个时光吧，进来。

0: 就是谈M9.3，欢迎收听的是我的中文节目。其实最近呢，就是在大家如果是在有关注这些新闻的话，大家知道呢，就是说可能最近的这个今年吧，就是它的这个非常多的气候的这个变化吧，让你，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，匈牙利的这个气候或者天气还是比较一致的。这里我指的是，你看一下子它就从这个夏季一下子就过渡到了这个冬天啊，我就是已经从明天开始呢，已经很多地方就开始要开这个暖气了啊。从这种角度来说呢，这个确实是非常的。四季分明。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，如果您的家里面呢是那种老式的锅炉的话，我建议呢大家呢还是找这个专业人士呢，可以给您这个维护一次，比如说是特别是涉及到一些燃气上的这些问题啊等等，所以说任何东西吧，我觉得从概念上来说嘛，都要去把那个维护给做好啊，特别是这种涉及到燃气安全的一些。问题的话，简短语。
1: 谁是妖？谁是怪？谁的眼睛眨得快？谁发慌？装？

0: 你来之前，我算过一卦，你猜猜写的是啥？
1: 你这鬼子脸的小和尚，哪儿冒出来的？
2: 我当母亲日思夜想的，是个什么俊俏郎君，怎么生了这般寒虫？
3: 笑，真笑！你那东西何处？是不是不有人？
0: 你要送死，也不拦你。

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，我们的节目也快到尾声了，时间过得非常快啊！这个我们呢，这个转转过，然后就已经到了年底了。其实，在这种时间，我一直非常感叹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吧。每次我在看这个，包括我们那个电台的这个这些设备啊，什么这个人们呐，都会感觉到。怎么会，时间怎么会过得这么快？那么让人觉得这个，时间就像流逝的沙一样，在我们的手之间一直就流逝掉，啊，就感觉到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的这个一个事情吧。有时候，所以说，大家我觉得最重要还是珍惜啊。身边的这些东西珍惜啊，然后感恩吧。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节目，2个星期后在空中相会。第六电台这中文节目每第二个星期一的晚上6点半至7点半，我们在空中相会。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与音乐人天阳，我们2个星期再见。马了马了，你不到车了，都是蒙德林，去那边说着。哦，第六沙丁堡，今天莫我到拉古松，过一着 it。Minden második szerdán este fél héttől fél nyolcig kínai műsor, csodálatos mandarin a Tilos Rádióban. Szintén voltam. Sziasztok!